0: 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1: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2: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3: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4: 好的，最新的消息刚才讲过了，川普会不会打电话给赖清德呢？那么川普是说我会跟他谈哦。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的9:48的一个贴文。那白宫呢是立刻回应这样的一个讯息，好，也是由白宫来说的。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the line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好，你对于就是要卖这个就是美台湾的武器之前，你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吗？那么川普说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one, I have the solution very well in hand。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完整的一个说法。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cy. We'll work on that.The Taiwan problem， 好，所以对于台湾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去关注。好，这是有关川普的回应，好，非常的 balance， 没有特别的让大家觉得是什么乐观或者悲观的讯息。好，那当然这个新闻我们要继续的 follow， 就是有关国票金改选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政府呢，好，透过公股拿了将近500亿元哦，去拿下了就是国票金的大股东。好，占了9%。好，那么这个是花了我们500亿元啊，这就是类似当时啊把台新强迫吐出张营啊，然后也拿我们的钱。那当时的说法是说拿下张营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资金啊，可是现在呢，星光台新金的股价呢已经超过张营啊，那么张营的涨幅呢，其实在所有股票里面并不是最好的，获利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也不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这个民进党政府所主导的好，就是要由金管会当打手，那么要求这个台新金把张营吐出来的过程当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张营现在是台新的一部分，你觉得股价现在应该到多少？我认为台新张营应该现在已经40-50了，但很抱歉，现在的张营就是20，台新星光就是23，好，并没有，只是从大概14块涨到20块，但是台新金是从11块涨到了23块，好，所以那如果当时的张营如果不是民进党由金管会主导的一个叫星光台新金突出张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张营现在股价我认为40-50块都有可能，因为台新加张营，因为富邦还有这个国泰都50-60块了嘛，所以没有道理如果台新吃下张营不会到40-50块钱以上，好，所以这些都是骗人的手段，其实目的只是让一些人做官而已，就是那时候财政部跟这个金管会有一堆人，他们想要去这个银行做高管，好，多拿一个可以就可以有一些人有位置可以做，特别是当时主导张营的那个人，好，就是国库五署那个人，哇，真的是官运亨通啊，他利用国家资源打压台新银行。那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呢有一个国退民进啊，国进民退，好，就是国家把民间资本吃下来，那么在庄翠云的引导之下呢，有公股要吃民股哈，所以这是跟独裁国家嘛。那我为什么特别提验是我们来看庄翠云怎么说，他是在说傻话，他说公股取得国票金的主导权呢，可以强化公司治理，提升绩效。我问一件事情啊，你公股行库的公司治理排行是如何？很后面呢，目前为止在公司治理的大奖里面基本上没有听到你们公股行库有公司治理得到什么奖赏，我基本上没看到。好，所以这第一点是一个笑话。第二件事情他说要提高绩效，庄翠颖你是在把布吗？我要不要念一下绩效给你听，让你听听看什么叫做绩效好不好？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金控的每股盈利啊，用每股盈利来计算，因为每股盈利最公平嘛，因为是用股本跟你的获利来计算的，所以没有股本大股本小的问题。来，富邦金是第一名，国泰金是第二名，台新星光第三名，中信金第四，元大金第五，永丰金第六，永丰金哦第六，

0: 凯基金，你还记得中华开发以前的获利的话很可怜啊，0.3 啊，0.2 啊，甚至还亏钱。对不起啊，凯基金已经到第七名了哈。那么是由民营来操作，中华开发大转身，玉山金反而掉到第八名。好，接下来排行榜终于见到了。公股行库哦，第九名是兆丰金，第十名是第一金，第十一名是华南金，还没看到和库金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公股行库哦，在你庄翠云的领导之下，排行在金库金控的排行是倒数前三名。好，除了国票金之外，倒数前四名啊，全都是由公股行库给拿跨的。所以你说公股行库拿下国票金是要提升绩效，你在把布吗？你那么爱把布吗？你基本上只是想要安插一些人进到这个位置吧。我再说一遍，中国搞的是国进民退，那么我们这个独裁的财政部呢，走的是什么？由这个公股行库要去并民营的机构，而赖清德给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公公并，减少公股行库的数量，增加资本。好，因为毕竟我们要到全世界投资嘛，所以公股行的资本越多，其实对于未来到全世界投资会更好。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荒诞可笑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以四月份的获利来看，好，那么富邦金是以388亿为第一名，第二名是国泰金143亿，元大金75亿，中信金54亿，台新星光78亿，永丰金49亿，凯基金59亿，兆丰金49，然后华南35，低金32，和库26，好不好？和库扣掉国票金，和库是倒数第一名，和库金是倒数第一名，只有26亿元，是所有金控里面获利最糟糕的。如果跟第一名的富邦金比的话，是388亿对上26亿元，你们公股行库绩效简直烂到一个眼泪流出来。好，这时候我们的张翠云竟然可以睁眼说瞎话，说要提升绩效。我不认为公股行库会提升绩效，但而且我觉得政府不要侮辱了当时阿扁的二次金控。当时阿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股行库的绩效，必须要民营化，而且彻底民营化。但是民党政府做的方式正好相反，要台新金吐下张颖，以金管会做打手，做出了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说的，但是似乎我们的财政部没有学到经验。那我请问一下，当时说好的，好所谓的三心两意，其中两意叫合意跟善意，请问一下，你在并下国票金的时候，你有听其他股东的合意跟善意吗？答案是没有。那金管会的主委跟财政部长庄翠云先不要到约到场外先打一架，再决定这些过程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虽然我们台湾经济真的很好，但是我们很多的官员哦，他们是活在官僚体系哦，就是满清时代的官僚体系，还是没有办法成就他们我们台湾未来的成长，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可惜跟厌恶的事情哦。好，讲完了，好，结束到这边，我只是要表达我的想法。那么在台湾的金融业正在大幅成长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拖油瓶呢是公股行库哈。好，连以前我们还有听说这个存股要存兆丰金，现在还有听过谁存股要存兆丰金吗？好，那回到了现实面来看哦，那么昨天呢，在公股行库的合作之下，好，那么还有投信努力之下呢，好，公股行库是买了113.94亿，为了520啊要这个抗跌。好，另外呢，投信买了102亿啊，那么外资当然是卖超了466亿。空单减少到42,740口，哎，这好事！只要空单跌破40,000点，台股就会大涨，好，这是过去的经验法则。那所以呢，台股守住了40,000点，那今天可能股票市场会有机会大幅的走高。那么昨天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被动元件，昨天被动元件基本上16档股票跟被动元件有关的16档股票全部上涨，其中有将近10档股票呢是进入到涨停板了。那我们之前就有提醒大家，被动元件一定要留意啊，像金山电啊、利荣电啊，还有日电贸啊，这个我们在之前都有提到，这些股票呢都要留意啊。那我知道前几天呢，其实有部分的这个被动元件竟然打到跌停板了。你卖在跌停板的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干嘛哈。被动元件其实这个。这次涨价的是由日本松下跟基美，好，这是全球都是前三大的被动元件厂调高价格。好，那春田是最早调高价格嘛，春田股价大概涨好几倍了，好，大概5-6倍以上了。 所以呢这个春田是第一个先涨价啊、哦、那国巨也跟着涨价，现在是日本松下跟涨价，那涨价的产品呢是包括电容 MLCC， 好，这些都还有这个陶瓷的这个被动元件全面性走高，所以昨天包括立隆电还有凯美跟金山电呢应该都是涨停板啊、哦、那目前为这个涨势呢还没有休息，其实最大的因子呢就是来自于鲁宾的架构呢会需要更多的因为鲁宾要到 800V， 一旦 800V 的话你所有的这些被动元件的这个耐受度都要大幅的提升，因为 800V， 所以这部分在之前影响了就是台达电的股票大涨嘛，那台光电这两天有下跌，不过台电光电也传出好消息了，它已经确定了就是整个在伺服器占业绩是 30% 啊，并不是最高，但有 30%， 但是呢它现在已经正式进军到 CPU 了，所以我这样讲，只要你是挂到 CPU 你的本益比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乐观台不是台光电，哎，对对，是台光电没错，哎啊、等我再查一下啊，台光电跟那个电源器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整个趋势的发展啊。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这个三星谈判破裂的问题啊。事实上，这个还在讨论当中啊，因为韩国人有70%人反对三星罢工啊，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个利润呢，是一般做 AI 的好几倍。是非常不公平，那你今天晶圆代工你没有利润，你还要拿到跟记忆体一样的薪资，所以一般的民众都认为说 AI 不是你三星努力出来，是全球给三星的机会，所以三星是有这个机会，所以不是员工有多努力，而是机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求这种不合理营收的 15%， 未税前的 15%， 这也太夸张了，所以呢可能三星会不会罢工呢，现在最新消息是延后罢工，好，所以这个罢工团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法院也判他们罢工呢并不全然主张是正确的，好，那这次已经是总统李在明都说话了，所以可能不罢工，但是不论怎么样呢，这个威刚的总座陈立白他说话跟他名字一样又白又清楚哦，他就讲一句话说，其实目前为止呢，最大家讲到中国大家都很担心中国会量产，他说中国市占率其实很低啦，一个国家占全球比重不到 5%， 你说他就算量产他影响也非常有限哦，那而且说产能也到后年，所以呢今年跟明年根本不会受到影响，那么2028年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但是呢到时的状况会什么状况也没人知道，因为伺服器所需要的这个记忆体的需求量是不是我们在之前能够预估出来的恐怖数字。那昨天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看好南亚科为什么可以拿到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商来投资呢，包括你所知道这些什么 SanDisk 啊，凯霞啦，还有这个美国的四大的云端供应链啊，全部去投资了南亚科，那一样道理群联也成功的募资成功，这代表是已经记忆体的狂潮并没有结束哦，所以被动元件有狂潮，记忆体也是有狂潮，他说事实上目前为止客户都一次想谈的是5年的合约，为什么？因为担心5年后的价格还要继续往上走高，那他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2026年跟2027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呢 DRAM 跟 NAND Flash市场是一定会缺货，那威刚的说法是今年每一季都会一季比一季的更好，所以前几天的记忆体大跌哦，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本节目跟你说很莫名其妙，好，所以你如果不相信本节目卖掉的话，那我恭喜你一定卖在最低点，好，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怎么可能记忆体有这种跌停板的可能啊、哦？当然有人要卖掉跌停板我没意见，好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有个分析说、哦、只要台股每次盘中有跌千点、哦、基本上后市就是相当的漂亮，通常震荡5天之后呢股票都有明显上涨，最大涨幅是来到15%哦，那目前为止呢最热门的定期定额是主动统一台股增长，第二名是凯基台湾 TOP50 009816，好，第三名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好，00919不用了啦，好好，国泰台湾领袖5000922，还有富邦纳斯达克也进到前面的5名哦，00662，那我们从这些排行榜里面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所以这个庄翠莹说公股行库的绩效很好， 这个是胡说八道啦，就是公股行股效率不好，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要你是国营的，你知道是公股的，你的绩效就是烂，非常烂，而且是越来越烂。好像干兆丰金就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以前兆丰金的排名都是前四名，现在兆丰金的排名是倒数前五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要把公股行股带往何去何从。好，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海外的股票 ETF 里面啊，最近增加最多的是主动群益美国增长，第二名是主动全新创新，第三名是主动富华金融股息。哎，这蛮特别，这档值得去留意啊。00998A 它投资是全球的金融股，而全球金融股呢，在全球经济往上走高的情况下，确实是令人感到可以值得观察的。另外呢，外资最近想买什么股票，虽然外资在卖超，但它卖超过程买进的股票就特别值得关注。你懂我意思吗？它不断的卖股票，但它竟然买进了一些股票，就好像外资在买股票的时候，他去卖了什么股票？好，那这个被卖的一定有问题嘛？那外资在卖股票的时候，哎，买了什么股票？那这些股票就值得关注哦。那么第一 round 的部分呢，是有这个中信金、臻鼎 KY 跟金居，还有台光电。好，那么这是在第一批的这个第一批的买进持股最多的中信金、臻鼎、臻鼎啊，臻鼎最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臻鼎有机会超过锦硕嘛？外资对臻鼎最高目标价已经来到540元的吧？哈、哦，那另外就金居，金居最近有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哎，这消息是有券商啊、哦，就是外资哦，看金居哦，股价看到多少钱，你知道吗？高霸空，高霸空，惊死！来，金居第二季呢，它的新的产品叫 HVLP4 啊、哦，要放量了哈、哦。那谁呢？高盛，高盛说呢，诶，高盛到底准不准？我现在有点怀疑他的说法，因为高盛把台湾的每家公司都说得很好，啊，自己有没有实际上一边说好一边卖就不知道了齁。好，高盛现在台积电现在看最好的是高盛，然后他上次看的是联发科，好，联发科他看到了5000元，好，也是高盛，好，高盛看鸿海400元，齁。那所以高盛真的是，然后高盛看了我们台湾要有两档万元股，所以高盛呢说金居可以到900元。那最厉害于印刷电路板就是有关 PCB 女王，就是统一投顾总经理廖婉婷，我想大家很熟悉她了哦，她是最了解 PCB 的一个分析师，她说呢。他认为说金居的股价呢会达到645。那我要特别提一下统一同股的廖婉婷哦，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唯一一家说台股会冲5万点的就是廖婉婷。好，那去年我们大概预估今年的股市大概都42000，好，就是今年的高点。那这个廖婉婷说不是，是5万点，他是唯一好认为台股会到5万点，在去年讲的人哦，所以他有他的准度。金居高盛说900元，好，那金居果不其然是买超第三名，买超第四名是台光电。另外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讲那个记忆体历程，要值得关注，一定要留意历程哈，历程、金元电跟日月光吧，马上股票市场打我脸哈，好像讲完之后第二天历程就跌停板。当时我看到历程跌停板的时候，我下巴掉下来，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底谁在卖哈？好，当然跌下来之后呢，外资呢是买超第五名呢，就是历程6239是第五名买超的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新权、联咏，好，特别提到有两档进榜的，就是联咏跟瑞昱，好，终于进榜了，这个新很久没涨的股票，联咏跟瑞昱。那联咏、瑞昱、联发科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在全世界 IC 设计前十强里面的三个公司。那联发科昨天已经禁闭出来了嘛，股价果然持续的走高，虽然在外资的榜单里面没有看到联发科，好，但是呢，我相信在内资的力道之下，联发科有机会走高。因为那个他所要提供的谷歌预估明年的业绩会比在这个 TBU 里部分的业绩呢会成长70%到80%，那也就意味着联发科好在整个获利部分的话，可能今年是估计会赚20亿美金嘛，那明年大概就是乘以大概就是30几亿美金吧。好，那当然它总体业绩200多亿元来说不无小补啊，但是整体来说是数字会比这更高，也有可能因为 毕竟我们讲二十亿只有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放量嘛，但是明年整年的数字会比这更高的，也许会到70-80亿美金。那当然大部分的预估说明年的时候呢，联发科股价就有机会来到4000元以上，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好，那这是外资买超的几个股票，特别还有包括了力旺，好，还有世新 KY， 好，这都最近修正很严重的股票。那 IC 设计部分呢，有联咏跟这个瑞昱啊，都是外资最近逆势加仓的股票，买最多是中信金、真底、金居、台光电。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股价连涨的股票部分呢，好，到底法人是怎么买的哈？法人看法跟外资不特一样，法人动作比较快，所以他买进了大量的被动元件哦。那这个外资在买元泰啊，越买越少。好，但是呢，内资买元泰呢，买到第一名。好，元泰因为前阵子我们很早在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讲了，要注意元泰，因为很多的零售商已经开始走电子标签了，所以元泰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从那时候元泰股价就开始从200块涨到现在230嘛，180。我那时候讲的是元泰是180，好，现在230。好，另外呢，就是买进的华新科、日电贸、世新科，好，和生堂，好，这个。心情对，那另外在这个公益元件买进了是台办、心情跟德伟哈，心情到底被动元件还是那个公益元件了、啊？好，德伟哈，这是属于公益元件，那台办呢是买超第一二三四五，法人买超第五名是台办。另外受到这个 AI 眼镜部分呢，金国光最近被买超力道也在增加当中 ，IC 设计买进的是翼龙电，好，那么这是有关。法人买进的股票看起来气氛呢是偏向比较乐观，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30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2026三山骑旅即将认证活动开跑喽！即日起到三三处活动官网查询合作商家，每条路线集满3点就可获得100元折价券，挑战6条路线并截图上传完整记录，还能抽欧熊金牌或自行车环岛行，详情请上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广告。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5: 谁是2026世足赛冠军？你猜得到吗？只要猜对，黄金足球可能就是你的。贴 FSK 冰钻抽大奖，在7月4日前成功预测2026世足冠军，抽24K 黄金足球，每月再加码抽1万元好礼。FSK 冰钻阻隔高达99%红外线，符合透光新法规，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
6: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11: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10: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12: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等你来报名哦。
13: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好，今天是开始今天要洗澡会呢，三大的把贝贝好，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大涨，诶，我没有报昨天的美国股市到底哪些个股走高啊，不过呢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大涨，所以今天的气氛就格外的乐观啊，昨天夜盘已经涨了866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的是今天礼拜四嘛齁，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摩尔投顾的分析师杨慧珊来到我们现场。慧珊早安。不过宇早安。
14: 杰明大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慧老师每周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在每周四的时间，而且我们注意到每周四的点阅率呢有在快速的飙升，有一天这个数量吓的我看到吓一跳，表示事实上可能慧老师长期跟我们联系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他的接受度在增加当中齁、哦、所以小老鼠8 VIP 齁、哦、就麻烦你加进来。好，那当然昨天最热的话题就是被动元件嘛，这位被动元件呢今天进入到自由时报的主标题，那工商跟经济呢都是以被动元件作为主要标题齁、哦，当然也有包括三星八公的记忆体的状况，所以被动元件跟记忆体的状况变成是大家所热门谈论的一件事情。那魏宇老师怎么看？
14: 好，杰明大哥刚刚点出很重要的重点哦，其实包含记忆体或者是被动元件都一样哦，因为他们都是以往大家觉得说诶怎么可能会涨的这个族群，可是在有了 AI 之后好像似乎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走势哦。但是我们知道昨天辉达的财报凌晨出炉，再度的拯救了全村哦，那因为他出来的财报跟财测都比预期来得好。美股的部分呢，因为它是这个收盘之后才公布的，可是在公布之前啊，美股其实已经上涨了啊。那四大指数涨了1%到 4.4%， 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部分传出跟伊朗即将要达成协议，所以油价下跌，然后再加上大家对于辉达财报的预期，因为所有的投行都没有一家认为辉达的财报会不好的啊、哦，所以呢提前先反应了，那么也刺激我们的台指期夜盘呢，昨天涨了866点，收在40,990点。台积电的电子盘涨了50元，收在2260元。好，那慧宇老师，我上个星期四来到杰明大哥的节目的时候，我有提醒大家，我们当时的标题就是520之后见反弹哦，大盘会震荡到520，那结果看起来似乎真的是要反弹了。那现在今天的节目几个议题哦，第一个就是反弹之后台股到底是弹真的还是弹假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反映哦，怎么办呢，台股从三月底的低点然后一路涨了11,000点，涨的过程都没赚到，结果一压回来跌个2300点就开始赔钱了、哦、没有关系，你有两个机会，一高一低，等一下会告诉你还有哪些股票是你接下来可以留意的标的，今天节目通通要跟大家做分享哦。那上个星期我说台股震荡到520，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资的空单高达了5.4万口，所以外资一定要压低台股结算，否则他就亏大了哈。那么其实撇开外资压低台股结算来讲，整个加权指数从31,705到42,408，一个多月的时间涨了34%。那从高点42,408跌到了40,020，昨天最低点，总共跌了5.6%。你以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只是正常的回档而已，只是说短时间之内跌了 5.6%， 跌了2300点，很多人很紧张。其实台股一路以来就是大家在紧张担心当中不停的上演大惊奇。那么辉达的财报我们在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跟大家事先做分析，一定会好啊。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当时有跟大家讲，前两天的节目粉丝团有跟大家讲，以整个 AI 的成长状态来看的话，辉达的营收真的只有占整个 AI 一点点而已。好，所以那表示说它整个未来的营收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黄仁勋在财报出炉之前讲了一句话，他说 AI 还有黄金十年。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这句话有没有很耳熟？在2017年，也就是九年前，张忠谋10月2号宣布要退休的时候，他那时候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于台积电的未来十年不用担心。好，那当时台积电的股价200块钱，九年之后台积电的股价已经来到了2000接近300块钱了。好，所以说验证了张忠谋的话，那么黄仁勋的话我认为也是可以验证。因为整个 AI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慧宇老师一直跟大家提醒的AI 它不是只是单一个产业， AI 等于半导体，半导体等于台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怎么好多公司都赚钱赚到好像要喷出来了，对不对？啊，包含记忆体也是一样啊，啊，怎么以前记忆体都赔钱呢？可是现在记忆体一个月就赚了怎么5块10块的哈？那就是因为整个 AI 所带来的改变。好，所以不要用以往的眼光来去看现在，你会发现你会痛失很多。那很多人也会担心说啊，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修正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在公债殖利率持续的在上升，那是不是大家都把钱拿去放在公债就好了啦？反正殖利率这么高，可是公债殖利率4%5%，为什么会把钱放在公债？因为经济没有成长嘛。那没有成长的状况下，我钱放在公债，我的这个报酬率会比较好啊。可是你看现在以整个企业来讲的话，每一年的获利成长难道只有5%吗？不止啊。好，所以说其实大家投资要有一个思维啦，就是说不以前你的参考的标准可能在现在来讲就不适用了。好，为什么？因为有 AI 存在，然后 AI 是一个持续上涨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结论，只有 AI 能够对抗通膨。为什么？因为通膨确实会增加，但是经济成长率会比通膨来得更好，应该是这样讲。 AI 所造成的企业成长会比通膨来得更强，所以说钱一定是要往这边走。好，那现在如今似乎又再度得到验证了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现在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时代，所以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但是方向你不能搞错啊。其实从三月底我们预告台股即将大反攻，然后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台股会开始震荡到520之后，我们都精准的预测到，也帮助很多的投资朋友度过了震荡。因为很多人真的很害怕，每次一压回就很想要赶快立刻全数一键出清，但是因为有跟着慧宇老师一路的鼓励，然后一路的我们用专业的分析帮大家度过了震荡，所以未来我们一样持续会给大家更精准的分析，最精准的资讯。所以记得小老鼠588 VIP 一定要加入。那么重点又来了，那么指数既然反弹，这次到底是反弹还是说真的趋势呢？我们已经有说过了， AI 就是趋势。好，所以不用想太多。那可是大家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指数在涨了11000点的过程当中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一回档个2000多点啊就开始赔钱，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你的这个进场点太晚了啊。可能在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讲要大反攻的时候，你当下立刻马上就要下定决心，我要赶快进来抢钱，然后再来就是你一路看回不回，结果进场的时候刚好遇到指数压回。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观念， AI 就是一个趋势，所以每一次压回都是你的机会。那么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一次所造成的压回，现在指数已经在月线附近了，是不是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机会？好，所以这次不要再犹豫了哈，该做动作的一定要赶快做动作。那么可是机会到底在哪里呢？你的机会很多哦，有一高一低。所谓一高一低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所谓一高就是之前的强势股压回，好，压回之后它还会继续涨，这个叫做一高。我们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4916的世新科。世新科它之前在2月的时候见高点， 在四月的时候见高点，每次高点当时大概70多块钱都涨不上去，然后就压回来。那如果说它压回来，那时候打到月线附近啊，60块钱，你那时候看到它止稳之后，赶快进场去做介入。它当时反弹63到89块钱，昨天又创高，总共涨了4。